0: 风险程度，收取不同的保费，承担不同的风险。本案中，孙先生按家庭自用车投保，却将车辆当作赛车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家庭自用车。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车辆在测试和竞赛时发生保险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如果遇到案例中的情况，欲将家用车辆性质改变为比赛用车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1: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案中孙先生将被保险车辆用于竞赛用途，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他并没有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因此拒绝了他的赔偿申请。所以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与保险业务员沟通，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保险，维护自己的利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2: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3: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4: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4: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0: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汽车脚垫作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汽车用品，能够有效的防水、防尘、防滑。很多人觉得

觉得不过是为了让车内看起来整洁干净罢了，没必要较真儿。但是因为汽车脚垫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可以说是相当的多。为了让大家提高对脚垫的关注度，那今天嘉航就来说说汽车脚垫的那些事儿。汽车脚垫其实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首先第一类就是全包围脚垫，它的保护作用最好，脚下的空间可以完全覆盖，不会让泥土或者是水弄进车里，不过清洁起来就比较费事儿了。第二种就是丝圈脚垫，它的吸污性能很强，容易清洗，不容易打滑，不过覆盖面积小一点，适合一年四季使用，但是呢不够美观。第三类就是橡胶塑料脚垫，它耐脏，容易清洗，不过很光滑，安全性差，并且呢劣质产品较多，异味很大，所以说慢慢的已经被市场淘汰了。那第四种就是毛绒脚垫了，相对于其他几款脚垫，毛绒脚垫更容易脏，而且呢不是那么容易清洗，不过它的好处就是看起来比较上档次。那么如何去选择合适的脚垫呢？首先啊，脚垫的尺寸大小要合适，最合适尺寸的脚垫不仅能与空间完美契合，也更加的美观，最主要的还是安全性能高。

行也就容易有安全隐患。所以说啊，选择脚垫的时候要选择较软材质，可以增加脚垫与地胶的摩擦力，防滑效果会更好。还有一点就是选择原厂脚垫最为靠谱，原厂脚垫都会有卡扣固定在地板上，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驾驶的安全。不过我们大家要注意，原厂脚垫与 4S 店赠送的脚垫是有区别的。最后啊，嘉恒还是要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使用脚垫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切勿铺设多层脚垫，由于上层脚垫无法固定，容易发生移位，意外发生的几率会大大提升。此外呢，变形脚垫应该及时的更换，脚垫变形翘起会容易卡住油门或者是刹车，这可是相当危险的。其实啊，为爱车选择脚垫的时候，无论选择哪一种，安全都要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美观。这里还是要建议大家在正规的商店来购买脚垫，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选择劣质商品了。以上就是本期汽车超人的全部内容，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喽。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

0: 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了。
1: 好嘞。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9: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8: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9: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8: 嗯，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9: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

0: 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1: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
0: 哦，
1: 你知道吗？
0: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安装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1: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0: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1: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那你陪我去吧。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0: 嗯，好吧。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血型和性格的关系一直是年轻人热衷的话题，传言称不同的血型决定了不同的性格，但是血型真的能决定性格吗？事实上，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化，目前科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的。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在1900年首次发现 AB 和 O 型血，此后至今科学

经发现了包括 RH 血型在内的数百种血型系统，而人们通常谈论的与性格有关的就是 AB 和 O 型血。对血型和性格的关系，科学家们经常得到不同的结论。1964年，美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等人为全球4个城市共计581个11到18岁的意大利裔青少年进行了相关测验，结果发现 B 型血的人比 A 型血和 O 型血的人更温和，这证明了血型与性格存在一定联系。然而，有的科学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美国心理学家大卫·莱特斯比较了不同国家人的性别差别和血型的关系，发现血型和性格内向和外向并没有显著的联系。尽管科学家对血型和性格的关系持不同观点，但是有一点共识，性格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先天因素、家庭成长环境、工作以及个人际遇等都会对性格造成影响。即便是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双方性格也只有约50%的相似性。据此推测，遗传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只有50%左右，另一半影响可能取决于后天因素。单单是遗传的因素也非常的复杂，血型基因只是人类数万个基因中的一个而已，即使血型对性格存在什么相关性，关联的程度最多也不会超过50%。尽管 ABO 血型被发现至今已超过100年，但血型仍然在人们面前保持着神秘性，科学家对血型和性格的关系仍不是很清楚。其实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性格，实在没必要套用到某种模板上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培育部队战斗精神，激励士气，2004年11月，总政治部宣传部向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下发通知，广泛征集表现战斗精神的队列歌曲。通知下发后，得到部队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截至2005年4月上旬，总政有关部门共收到专业作家的歌曲作品236件，业余作者的歌曲作品近4000件。经过专家和部队基层官兵代表反复研究挑选，在部队组织学唱的基础上，评选活动于2005年6月16日圆满结束，25首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其中就包括《女兵谣》。这首歌由总政治部的谢毅作词，兰州军区的简易谱曲，展现了女兵们英姿飒爽的形象，歌颂了她们在青春年华报效国家的崇高精神。军旅歌曲中描写女兵的歌曲并不多，这首由女兵合唱的《女兵谣》就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唱出了女兵的风采、女兵的勇敢和女兵的精神。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明静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不幸受伤出血了，应该怎么办呢？
5: 砸伤和挤压伤是地震中常见的伤害。开放性创伤外出血应首先止血，抬高患肢，如果周围有救援人员要进行呼救。对开放性骨折不应该做现场复位，以防止组织再度受伤。有条件的一般用清洁纱布或者干净衣服覆盖创面，简单固定后再进行活动。不同部位骨折要让专业人员根据不同的要求进行固定，并参照不同的伤势伤情进行分类，送医院进一步处理。应设法尽快解除重压，遇到大面积创伤者要保持创面清洁，用干净纱布包扎创面，怀疑有破伤风和产气杆菌感染时应立即与医院联系，及时诊断和治疗。对大面积创伤和严重创伤者可口服糖盐水，预防休克发生。另外还要注意饮食饮水卫生，防止大灾后的大疫。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冬季开车方向盘套与雪地靴存在安全隐患。
5: 小刘，天这么冷，你要去哪儿啊？
6: 哎，前两天男朋友给我买了个方向盘套，这颜色真是太难看了，我这会儿准备去店里换一下。
5: 我看呀，你直接退了得了，这种方向盘套危险隐患太大了。你看，虽然套子里侧有一条防滑带，但是这防滑带太薄，很快就会被磨光，方向盘套就会出现松动，在转向的时候就会感觉方向盘套移动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方向盘并没有旋转很多。尤其在急转弯的时候，在打方向的时候容易出现打滑，这是很危险的。
6: 啊，竟然这么危险啊，那我现在赶紧去退。
5: 等一下，小刘啊，你这穿的雪地靴哪能开车呀？我跟你说，雪地靴底厚头大，比较笨重，穿雪地靴开车会出现脚腕不灵活，脚底感觉不灵敏的情况，这样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踩刹车时，因为穿着雪地靴没有脚感，无法正确判断刹车的力度，就会发生刹车过猛或者刹车不到位的问题，难以在第一时间对紧急情况做出应对。此外，脚在离合器和刹车和油门之间切换时，一不留神雪地靴就会被卡在两个踏板之间，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所以啊，我建议你在车上准备一双合脚轻便舒适的平底鞋、运动鞋或者布鞋，保证脚腕灵活，脚底感触度高，开车的时候换上，既不影响外出时的美观，又能保障驾驶安全。但你要注意，换下的鞋子可不要放在驾驶座下或者驾驶座旁边，避免途中鞋子滚到踏板底下，影响驾驶，造成安全隐患。
6: 哎呦我的天，谢谢您李叔，要不是您提醒，我平常还真注意不到这么多安全隐患，我现在就回家找双鞋备在车里。
5: 谢什么呀，邻里邻居的。行了孩子，快回去拿鞋吧。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商业险种才最合算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1: 每个车主在购买车险时，都需要根据自己车辆以及经济的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今天就跟大家谈几个主要商业险种的合理购买。首先，除了必须购买的交强险以外，商业险中建议大家优先购买足额的第三者责任险。所有的商业车险中，第三者责任险是最为重要的。毕竟自己的车坏了可以不开，但是对他人的赔偿是免不了的。购买车险时，应该将赔偿他人损失的险种放在第一位。其次，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最好参考一下所在地的赔偿标准，因为根据不同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各地方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医疗与伤残赔付标准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一线城市的车主在购买三责险的时候，至少需要购买500,000保额以上的。最后，如果你作为驾驶人且没有购买其他意外保险或医疗保险，那就建议给自己加上100,000元的司机座位险，算是对家人的负责。至于其他的附加险，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购买。
0: 小编提醒大家，车险并不是买的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省越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举例来说，如果是新车，一般是不会出现自燃的情况，就可以放弃购买自燃险。而如果是经济型车，并且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都在可靠安全的停车场停放，就可以考虑不购买盗抢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是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在没有被咬之前，有没有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我们咨询了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1: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0: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0: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1: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0: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1: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时，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对暴露已数日数月而因种种原因一直会未接种狂犬疫苗的人，只要能得到疫苗，也应尽快补注射。
0: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有效呢？
1: 要想知道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一定是变道车的责任吗？按规定行驶，确保出行安全。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不一定都是变道车的责任哦。下面这个宝马与名爵的事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名爵车主怎么说。
7: 文化路自南向北，但它前面宝马车没显示打那个右转，但是它直接是都向右边走，都来不及刹车呲了一下。我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前面的车辆的情况。
6: 来听听宝马车主是怎么看这起事故的。
8: 文化路北环路大家都在往北走，我是到前面打算右转了，然后他车速可能稍微有点快，追着尾。提醒大家车速的话尽量压低一点，大家都注意点交通安全嘛。
6: 按照名爵车主所说，事故是由于宝马车突然变道导致的。那么交警同志为什么会定名爵车主的全责呢？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评述。
9: 文化路发生这起事故，在发生侧面刮蹭的时候，按照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这是一道一车，你发生侧面刮蹭，谁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肯定谁要承担责任。在咱本次事故当中，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双方的询问，认定名爵车负全部责任。所以再次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驾驶车辆的时候，如果你一旦横跨实线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按照交通安全法是要对你进行处罚的。
6: 在本起事故中，名爵车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横跨实线行车，虽然宝马车有变道的行为，仍不需要负事故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机动车违反道路通行规定会被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因此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正确的车道行驶。

车就像人一样，如果不注重保养的话，用久了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其实啊，在故障出现之前，车辆有的时候早就有了一些征兆了，只要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检查，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修车费也能省下不少呢。那今天嘉航就来跟您说说常见的那些车辆故障。首先第一种就是车辆工况突变。其实啊，工况突变就是指汽车的工作状况突然出现不正常的现象，比如发动机突然熄火后再启动困难，甚至不能启动，发动机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动力突然降低，行驶无力，以及行驶中突然制动失灵或跑偏甚至失效等等。那第二类就是车辆异响。普通的车窗晃动发出的声音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是从轮胎、底盘甚至是发动机上发出的一些之前没有过的声响，嘉航还是建议您先停车检查清楚再上路。第三种就是车辆发出异味。正常行驶的汽车车辆内部呢固有的塑料味还有一些汽油味是正常的，如果还掺杂着别的味道，那就值得注意了，因为制动脱制、电线短路、发动机过热、润滑油窜缸燃烧等等都会产生异味。那第四种就是车辆油耗莫名的增高，燃油和润滑油消耗异常增多。那多少算是异常呢？通常情况下呀，增长超过10%就是异常现象了。油耗突然增多，说明发动机出现了故障，可能是最近一次添加的机油太多或者是太少，要尽快检查排除故障。第五种就是车辆排气异常，当发现排气管排出蓝烟、黑烟或者是白烟等非透明的烟雾的时候，说明发动机出现异常了，可能是最近一次加的汽油质量有问题，因为当燃烧不全时，尾气是呈黑色的，燃油中掺水之后尾气是呈白色的，发动机烧机油的时候尾气是呈蓝色的，这些都需要查明原因，不可大意了。那第六种就是车辆漏油。正常的水剂是空调压缩机的冷凝水，但如果挪车之后在原来停车的位置有一片油迹，就很可能是漏油了，要根据具体渗漏位置来确定机油、燃油还是刹车油等等。嘉航还是建议我们大家要请专业人士来进行检查。那第七种就是车辆制动灯亮起。大多数汽车在拉起手刹的时候制动灯就会亮起，如果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制动灯亮起的话，很有可能是手刹还没松，如果把手刹松开了灯还亮着，就说明刹车油油位太低了，或者是刹车片太薄了，应该立即到汽车维修厂进行维修。总而言之啊，爱车发现以上这些故障之后呢，应该尽快的检查和维修，除了定期做好车辆检查之外，良好的驾车习惯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够防患于未然，避免汽车带病上路，最后发生危险。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喽。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10: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9: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10: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9: 阿珂，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10: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3: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中介公司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

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在电梯上应该如何自救呢？
5: 在搭乘电梯时，如果遇到地震，应该将操作盘上的各楼层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梯，确认安全后避难。高层大厦的电梯一般都装有管制运行的装置，地震发生时会自动的运作，停在最近的楼层。万一被关在电梯中的话，请通过电梯中的专用电话与管理室联系求助。另外需要注意，发生地震时千万不能走楼梯，楼梯与建筑物摇晃的频率不同，地震时在楼梯上很容易被楼梯的台阶损伤，就算楼梯没有倒塌也要远离楼梯。楼梯就像大楼一样会被损坏，哪怕不是因为地震而倒，还会因为承受过多的人群而坍塌。所以当首震平息时，如果我们需要逃离大楼，首先要检查楼梯的安全以及周围的建筑有没有被损坏。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8: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8: 这一刻，
7: 这一刻，
8: 我们
7: 聊聊味道，
8: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一道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菜叫水煮鱼，只要是川菜馆，无论大小，几乎都有这道菜，甚至一些街边小铺和食街排档也把它作为当家主菜。水煮鱼起源于重庆渝北地区，发明这道菜的师傅是川菜世家出身，可以说是从小在厨房中长大的，再加之聪明好学，年纪轻轻就有了很深的造诣。说起他的成名，就不得不提1983年重庆地区举办的一次厨艺大赛。在这次大赛上，他以一种类似于现代水煮鱼做法的烹制方法，制作了当地传统做法截然不同的水煮肉片。当时做法的水煮肉片以其色泽、品相、口味等诸多方面的特点，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他也因此获得了大奖。自从获奖后，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每次款待来客，他必要亲自下厨烹制水煮肉片。这一天，一位从小长大的朋友前来探望他。这个朋友生活在嘉陵江边，每次来都要带上几条刚刚打上来的嘉陵江草鱼，这次也不例外。每每相聚，小酌几杯是肯定的。眼看时近中午，这位大厨啊，反而为了午饭发起了愁，不是为了别的，只为这次来访的好友从小就不吃大肉，偏偏家中啊又没有准备其他的肉，这大厨就想让朋友吃上好的。发愁之际呢，木盆里蹦跳的鱼提醒了大厨，何不用水煮鱼肉呢？就这样，第一盆水煮鱼诞生了。更没想到的是，鱼肉的鲜美、麻辣的厚重，使得朋友赞不绝口。大厨本人呢，也为之一惊。从此以后，师傅开始潜心研究水煮鱼肉，鱼肉的特征、麻辣的搭配、色形的创新等诸多方面，力争做到精益求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3年水煮鱼基本定型。很快，水煮鱼引领了当地的餐饮市场，并不断地逐步完善，到90年代中期，在当地形成了水煮鱼一条街。做水煮鱼，我们需要准备草鱼半条，油麦菜一颗，调料呢，需要食用油、盐和鲜酱油、料酒、火锅

底料、淀粉、葱段、姜片、花椒、葱花、干辣椒，把鱼骨剁成段，鱼肉呢斜刀切成薄片，用盐、料酒、酱油、淀粉、食用盐、蒜段、姜片腌制一个小时，炒锅烧水，放入油，下红油豆瓣酱及火锅底料炒香，加入鱼骨鱼尾一起翻炒，之后加入高汤或者是清水，煮开另起锅，烧开水后将油麦菜炒熟盛在碗中，煮好的鱼骨鱼尾呢铺在油麦菜上，将腌好的鱼片下汤锅中煮开，倒入料酒、鲜酱油，煮到鱼片熟透就可以盛出来，另起锅烧热，加入油、花椒、干辣椒炒香后淋在鱼片上，撒上葱花，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水煮鱼就做好了。您要是喜欢就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试一试啦。这样做出来的水煮鱼吃到嘴里是香中带麻辣，无论是鱼还是青菜都会保留着自己的原味，不会有油腻感，闻之浓香，麻辣不燥，味浓醇香，难怪很多人一旦尝过便无法忘怀。水煮鱼的营养价值主要来自于鱼肉，鱼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无机盐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健康很有益。水煮鱼是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冬天吃呢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我是在左转道上停着呢，他走快速公交车道，然后他从后边看直行的绿灯亮了，他就快速通过，然后他的速度太高了，一样的把我那个后视镜给撞断了，玻璃也给撞烂了。
1: 农业路从东向西行驶，
2: 他爸妈走的时候我挨他可能挨太近了，我只顾着看红绿灯了，

刚才发生的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在这个农业路经武路桥下，由于吉普车没有与旁边车道的奥迪车保持适当的横向车距，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并且吉普车还占用了 BRT 专用车道。根据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询问，吉普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还将接受占用专用车道的处罚。在此想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因为着急或者别的事情就随意占用专用车道，这样做既有发生事故的危险，还会受到处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酷暑已退，驼铃升起，每年的退伍季都会如约到来。多少回摸爬滚打，多少次风雨兼程，回头望望来时的路，你是否为自己守卫的这份宁静祥和感到欣慰和自豪？有人说，军旅生活没经过历练就不知其艰辛，军人经历没经过体验就不知其快乐，军歌嘹亮没有唱过就不知其激昂，战友情深不曾拥有就不知其纯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灯红酒绿，没有霓虹闪烁，在这直线加方格的生活中，他们收获着军人特有的财富和情谊。脱下这身军装，如同阔别一位感情至深的朋友。你双手颤抖，摘下领花和肩章，就像当初毫不犹豫地走进军营一样，你又无怨无悔，把自己几年来的得失和成败、欢笑和泪水一起打进返乡的背包，在以后的人生旅途里细细品味。岁月已冲淡生命中许多精彩的章节，而这段军营内走过的日子和这片你付出真诚的土地，将让你终生难忘。舍不得军人的气息和军人独有的刚毅，临别军营铮铮铁骨，心中也饱含款款情意。老兵们，你们是否也一样想再抚摸这绿色军装，再拥抱战友兄弟，再向军旗敬个礼？一起来听这首《再向军旗敬个礼》，感受老兵们用歌声唱出的军旅情意。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车辆侧滑的应急处理。
3: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课堂，今天的授课内容是开车遇到车辆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理呢？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侧滑的相关知识，可以先来发言。
5: 老师，老师，我知道驾驶汽车在冰雪、泥泞等附着力很小的路面上突然加速、减速、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盘时会发生侧滑。还有啊，当汽车在弯道、坡道不同路面速度太快时也会发生侧滑。
3: 甜甜同学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发生侧滑时该如何应急处理吗？
5: 老师，我知道一个，当车辆在泥泞附着力小的路面上紧急制动或猛转方向，容易使车辆产生侧滑。在泥泞路上行驶，上坡应酌情低速行驶，少打转向，下坡应缓踩制动，并选用发动机牵引阻力控制车速，切不可空挡滑行。
6: 老师，老师，我也知道一个，如果因紧急制动引发侧滑，应立即停止踩刹车，同时把方向盘向侧滑的一侧转动，这样可以减轻侧滑现象。同时转动方向盘时不能过急，持续时间也不能太长，这样不会使车辆向相反方向滑动。
3: 两位同学说的都对，不过还是没有把所有的处理技巧讲完。大家来看大屏幕，刚才两位同学说了前两条处理方法，老师这里啊还有一条处理方法要给大家说一下。甜甜同学，你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三条。
5: 三，如果是因转向引发的侧滑，不能使用刹车，也不能乱打方向，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应当及时停车检查车辆，查明原因。特别是车速如果超过60公里每小时，更不能急踩刹车了。
3: 嗯，好的，同学们，车辆侧滑的紧急处理方式一般就是这三种，希望大家下课之后多加复习，在以后的生活中遇见车辆侧滑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好的，下课。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照未到手，出险遭拒赔。周先生毕业后，由于没有工作，家里决定给他买辆大货车跑运输。随后周先生参加了驾校的学习，并通过了驾照考试，但驾驶证的发放要等到一个月以后。这时家里购买的货车已经送到，周先生就驾驶大货车跟随其他车辆一起外出运货，路上因操作不当撞死了一位妇女，损失惨重。事故发生后，周先生向交警大队报案，交警要求周先生出示驾驶证，但周先生无法出示。经过交警大队核查后，查明周先生驾照考试合格，但驾驶证还未发放。后来周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周先生无证驾驶为由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成立吗？驾考合格后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有驾驶资格了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周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属于无证驾驶的，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即使在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期间，也属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得驾驶机动车辆的，否则就属于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合格驾驶人员必须持有效驾驶证。周先生虽然考试合格，但尚未拿到驾驶证，属于没有驾驶证范畴。根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构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才可以驾驶车辆。可见任何人取得驾驶车辆的资格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二是领取驾驶证，缺一不可。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即使已经通过驾照考试，在拿到驾驶证之前也不能擅自驾驶机动车，因为驾驶证是当事人具备驾驶资格的唯一证明。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五，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3: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4: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3: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4: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3: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2: 嗯，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宣传呢，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2: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现在有不少人都选择在节假日带着家人自驾出游，然而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开着开着车没油了，附近呢又没有加油站，而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今天啊，嘉恒就和大家讲讲车子半路没油了，车主要如何处理呢？首先啊，嘉恒要提醒车主要养成开车前看油表的习惯，尤其是新手在享受驾驶乐趣前，最好看下汽车说明书，了解当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您的爱车还能驾驶多少公里，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而对于一些车辆来说，当油表亮灯的时候，车子还能够驾驶30到50公里左右，但千万不要大意，寻找就近的加油站去加油，就是避免车子被丢在半道上最好的方法。如果是在高速路上，就要找就近的服务区或者下站口，以便给爱车加油。面对所剩无几的油量，行车中减少油耗才是硬道理。车上在行驶过程中，各个电器都会消耗油量，一旦油表指示灯亮起，最好把车里的电器都关掉，尤其是空调，同时关闭所有的车窗，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行车阻力，也能够省些油。另外呢，想要省油还得减少刹车，不要低速行驶。其实刹车本身是不费油的，但是车速降低了再把速度提起来却很费油，所以说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减少刹车。此外还要养成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的好习惯，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道路指示牌，也可以用导航来避免走错路，油不多了再走错路，或者

遇上堵车，那真的是雪上加霜了。如果在高速路上车辆真的没油了，利用车辆惯性滑动，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带里，同时将三角警示牌放在车辆后方150米处，并打开双闪灯做好安全警示，车上的人要下车站在围栏外面确保安全。最后呢，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是12122高速救援电话请求帮助，千万不要盲目处理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了。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知道不知道。目前表情包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数码生活，我们在 QQ、微信上打字时总是热衷于使用表情符号，有时甚至直接用表情来替代文字表达简短的语句，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热衷于使用表情是因为它们能更精准地表达我们的语义。20世纪30年代晚期，在剑桥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中，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谈到了人类表达自我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尤其是在表达我们对于事物或人的感情的时候，比如用漂亮之类的词语形容一件艺术品或是一段音乐，这样的表达非常模糊。他提出，如果他是一个优秀的制图员，就能用四个笔画传达数量无穷的意思。他画出三张简单的人脸，一张闭着眼睛的笑脸，一张闭着眼睛抬起眉毛的笑脸，还有一张睁开眼睛的笑脸。他认为这些原始符号非但不会简化我们的交谈，还能使表达更加精准。英国班格大学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8到25岁的调查对象中，有72%的人觉得表情符号比文字更能传达语义。表情符号之所以如此有力，是因为它们利用了人类识别面部情绪的认知架构。达尔文曾在家里向20位客人展示了一系列人的照片，让他们判断照片里表现了哪种情绪。达尔文认为，人类在发明语言之前就有了面部表情，因为他们对生存至关重要。人类必须先能传达危险、厌恶以及喜悦的情绪，然后才会发明词语来匹配它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表情包已经成为活跃于社交软件上的流行文化。2015年，牛津词典史无前例地将笑哭的表情选为当年的年度词汇，可见表情的影响力之大。借助各式各样的表情包，我们能够明确表达模糊而复杂的语义，同时也真诚地袒露了我们的内心欲求和喜怒哀乐，这就是表情包盛行的原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老公，我看朋友圈发的，今天晚上8:45有地震呢，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5: 我怎么没看到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啊？你可别乱传谣言了。
4: 可是朋友圈都说了具体的发生地震的时间了呀。
5: 地震预警不可能发布今天具体几点的消息的，肯定是有人乱说的。
4: 啊，这样啊，那我们该如何识别地震谣言呢？
6: 首先要知道地震预报需具备三要素，即预测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一个完整的地震预报必须包括这三要素，同时还应当包括对震害的预测。地震预报分为四类，即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以及临震预报。其次，只要不是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预报，就都不要相信。地震预报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地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出现明显的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外发布地震预报。凡是将发震时间预报到一天以内，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的，肯定都是谣言。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地震预报水平都无法达到这样的精度。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本起追尾事故是溜车还是没保持安全车距呢？高架匝道多警惕，安全出行是第一。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城市中的高架桥越来越多，选择高架通行的车辆也更多了。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高架桥的上桥匝道车辆集中，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农业路文化路向东的高架上桥口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我由农业路高架由西往东，大概走了有个50米，对方可能溜车，我不太确认。我行很慢，因为前面都堵着了。等我发现车到我跟前了，我踩刹车都来不及了。
2: 肇事一方说是因为前车溜车才导致的追尾，真的是这样吗？听听被肇事方是怎么认为的。
8: 我在农业路文化路交叉口向东50米，是往农业路高架的匝道上，因为车辆比较

0: 多是正常的慢慢往前行驶，没有溜车现象，就是忽然动的一声，有辆车追着我后方。
1: 这起事故究竟是前车溜车，还是后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造成的呢？听听交警同志是怎么判定的。
2: 刚刚咱们在这个农业文化向东这个上桥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后车由于没有确保有安全车距，发现前面这个车停止了之后，仍然是向前追尾至人家尾部，造成了两车受损。在事故认定当中呢，认定咱们这个后车负全部的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上桥的匝道啊，一般限定的车速都是不超过30跟40的，所以说上桥的时候不要开得太快，特别是当你发现车已经多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减少发生交通事故。
1: 交警同志告诉我们，在高架上桥匝道的时速要控制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是因为从路面一层向上桥匝道驶入时，会出现车辆变道的情况，如果速度过快，容易发生剐蹭事故。车辆驶入匝道后，匝道的路面具有一定的坡度，当前车出现急停、熄火或溜车的情况，速度快会非常容易导致追尾。行驶到高架匝道时，由于路况相对比较复杂，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多观察周围路况，安全出行才是第一位的。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2: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1: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5: 这孩子，别瞎说。
6: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1: 什么秘密武器呀？
6: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1: 嗯，前后门都有呢。
6: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6: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1: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5: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6: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

0: 因为出险过多，理赔时要算加扣免赔率吗？黄小姐是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当初提车的时候听业务员的推荐买了不计免赔险。黄小姐一直认为买了不计免赔就可以获得全赔，一年下来总共出险六次，前三次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倒是全赔了，但是第四次事故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她不能全赔了。由于黄小姐出险次数过多，根据多次事故免赔特约条款，出险超过三次要计算加扣免赔率，黄小姐要自己承担20%的修车费用。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首先，保险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通俗的讲，在保险中会坚持一个风险共担原则，也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金额，目的就在于对驾驶人进行制约，使其尽可能的少出险。那么这个不计免赔主要作用就是把这一小部分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失再次转给保险公司，从而在事故发生后得到一个全额的赔付，个人能够获得最大的保障。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做出对多次出险需要加扣免赔的特别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就应按照合同中的约定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不能对免赔率进行修改加扣免赔。不过对于频繁出险的车辆会影响其下一年度报废，甚至会被列入中国保险信用风险平台，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保商业险，车主也不能再享受保险带来的保障了。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频繁出险不仅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更会影响车主的保险信用，一旦这样之后投保车险时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所以即便是购买了车险，大家在路上行驶时也要小心驾驶，注意驾驶安全。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浩贤的歌曲中总是有凄美的故事，今天先来听一听他讲的一夜花甲的故事。在某一个甲子年，一位年轻的画师与女子邂逅，两人一见钟情。每天画师都为这个女子做一幅画以示爱意，年复一年堆起女子画像厚厚的一叠。然而好景不长，两人相濡以沫七年之后，不得已需要离别。在女子离开的当晚，画师面对空中一轮明月，手握女子画像，痛心不已。

他索性用画笔蘸上白漆，将双鬓染白，一夜花甲，祈求与上苍换取和女子下一个60年后的轮回，重修这段姻缘。后弦用最擅长的音乐画出最凄美的爱情的轮廓，或许只有在遥远的古代才会衬出这段爱情的真实和凄美之处。曲风延续的后弦最擅长的弦是 RC 的曲风风格，在幻想的画面中给这段遥远传奇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加入了现代年轻人对爱与被爱的理解。在编曲上，后弦也尝试了摇滚风格，融入自己独创的中国风，在唱腔上挑战了自己出道以来的最高音，以求淋漓尽致的表现花甲的凄美意境。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开过电动汽车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比冬天更难熬了。这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冬天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减少，开车不敢开空调，充电也特别缓慢。那这一期嘉航就来教一下大家如何在冬季正确使用电动汽车。我们都知道啊，汽油车的暖风是由鼓风机把热量从暖风水箱吹到驾驶室的，属于自采暖。而电动车的暖风主要来自电加热 PTC 元件，等于用电取暖，它的副作用就是缩短续航里程。目前国内大多数电动车用的都是磷酸铁锂电池，它耐高温，春夏季可以说是妥妥的没毛病。但到冬天的时候，随着气温降低，电池活性也会下降，这时再开暖风，续航里程会减少10%到20%左右。另外，温度过低的时候，为了保护电池，电动车会切断能量回收。这样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提高续航里程呢？首先啊，要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在冬季气温过低的情况下，避免对车辆进行急加速或者紧急制动等操作，尽量匀速行驶。在停车的时候，尽量将车辆停靠在地下车库，没有地下车库的，尽量停靠在背风处，或者用车衣以及挡风材料保护电池，避免受到冷空气的侵害。锂离子电池的最佳工作温度是在25度到30度之间，而温度过高或者温度过低的话，都会对电池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建议大家要对电动汽车进行保温。此外，冬季驾驶电动汽车应该防止电池过度放电，养成随用随充的习惯。在车辆到达目的地之后要进行充电，这样电池温度还没有降低，此时充电无论是充电倍率还是电池保护都是最好的。好的电动车都有充电管理系统，为了延长电池寿命，最好将充电量限制充到80%，这样整夜充电也不会过充。希望嘉航的这些建议啊，都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如今呢，电动汽车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了，厂家和科研院所也在不断地进行核心技术的攻关和研发，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电动汽车技术会不断地进步。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2: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1: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2: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1: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瑶瑶，你没事吧？
10: 我没事儿，但是那栋房子里面应该还会有人压在里面，咱们去帮帮他们吧。
9: 嗯，好，你跟着我来。现在救助他人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10: 好。
9: 那地震后如何救助他人呢？
10: 救助时要遵循先就近再救远的原则，要确定被埋压者的情况，用最快的速度使伤者头部暴露出来，并清除口鼻腔内的异物，保持呼吸通畅。然后再暴露胸腹部，如果伤者有窒息的情况，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挖掘时要分清哪些是支撑物，哪些是埋压阻挡物，保护支撑物，清除阻挡物，保护被埋压者赖以生存的空间。被埋压者不能自行出来时，不要生拉硬扯，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对于脊椎损伤者，挖掘时要避免再次加重脊椎损伤。从废墟中救出伤者后，在转送搬运时应使用硬担架或者门板，绝对禁止脊椎弯曲或扭转，不能一人抬肩一人抬腿，以免造成伤者瘫痪。凡四肢骨折关节损伤者，应就地取材制作夹板实施固定，固定时应显露伤肢的末端，以便观察血液循环。对于在黑暗、窒息、饥渴状态下埋压过久的人，救出后应该给予必要的护理，要蒙上他们的眼睛，避免强光的刺激，不能突然让他们进水进食过多，还要避免被救人情绪过于激动。
7: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别唠叨的想做报告，比崇拜还单调。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发生轻微剐蹭后，对方车主不在现场，该如何处理才正确呢？发生事故，勇于承担。最近在郑州市河南省中医院院内发生了一起奔驰车被剐蹭的事故，但肇事一方却不见踪影，就让奔驰车主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8: 今天下午5点嘛，在这个河南省中医院看病嘛，我把车停到这儿，然后5点半左右把事情办完了，下来之后一眼就看见了。这个事情呢，其实问题不大，撞的也不狠，都是全险，也没什么事情。不过你蹭着我车之后你跑了，那就不对了。
7: 蹭到别人的车，如果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让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为我们讲解一下。
9: 刚在东木路中医院里边啊，发生了一起奔驰发现自己的后保险杠有明显的刮痕，确定不了到底是人为了还是车挂的。咱也是按照交通肇事逃逸事故的程序，勘察完现场之后移交给咱事故科进行处理。碰到人家车的这个司机朋友，你是没有发现呢，还是明显知道这个情况还产生这个逃逸的情形？哪怕你给人家留下一张纸条呢，或者跟就近的保安说一声，咱相信这也能和谐的一点的把这个事情解决。
7: 当我们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辆时，首先要在对方车辆上寻找车主的联系方式，以便联系车主解决事故。如果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自己又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可以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下来，放置于车身较为显眼的地方方可离开。即使在停车场里蹭到车，也属于交通事故的范畴，如果悄悄离开也是属于肇事逃逸，要面临相应的处罚。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有道菜呢叫夫妻肺片，想想就觉得恐怖，把一对夫妻的肺刨出来切片生吃，此菜真的是惨绝人寰。但是这道菜非但没有被禁，还在中国各地十分流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夫妻肺片是成都的百年老字号，四川的传统名小吃，其名声享誉全国。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都许多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定亲前呀，都至少要吃一次夫妻肺片。那么关于夫妻肺片的缘由和叫法也颇有演绎，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一个牛肉铺的伙计郭朝华见到肉铺里的一些牛杂呀弃之无用，就拿回家中。既然是伙计，家里当然不会很富裕，所以郭朝华就和妻子一合计，把这些牛杂洗干净切成薄片，再配以夫妻俩精心搭配的红油、花椒、芝麻、香油、味精、上等的酱油和鲜嫩的芹菜等佐料，凉拌出来的肺片呢，颜色红亮，软糯入味，麻辣鲜香，细嫩化渣，风味别致，物美价廉。拿出去当街叫卖，当时受到了拉黄包车、脚夫和穷苦学生的喜爱。两人在街头叫卖时形影相依，夫唱妇随，一个制作，一个出售，小生意也是做得红红火火，一时顾客云集，供不应求。加之他夫妻俩配合默契和谐，所以人们就称他们卖的凉拌牛杂为夫妻肺片，后来渐渐的名气大了。随着生意的扩大，夫妻二人有了固定的门脸，夫妻肺片的招牌也就这样流传开。为了适应顾客的口味和要求，夫妻二人在用料和制作方法上不断改进，并逐步使用牛肉、羊杂代替牛肺。虽然菜中没有了牛肺，但人们依然喜欢用夫妻肺片这个名字来称这道菜，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下面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夫妻肺片简单的做法。首先，我们要准备牛肉、牛舌、牛头皮、牛心、牛肚、八角、三奈、大茴香、小茴香、草果、桂皮、丁香、生姜等香料，盐、红油辣椒、花椒面、芝麻、熟花生米、豆油、味精、芹菜各适量。然后将牛肉切成块，与牛舌、牛心、牛头皮、牛肚一起洗干净，用香料、盐、花椒面等各种佐料卤制。先用猛火烧开后转用小火，卤制到肉料肥而不烂，然后捞起晾

菜切成大薄片备用。之后呢，将芹菜洗净，切成一厘米长的小段，芝麻炒熟和熟花生一起压成末备用。最后啊，盘中放入切好的牛肉牛杂，再加入卤汁、豆油、味精、花椒面、红油辣椒、芝麻、花生米末和芹菜，搅拌均匀就可以了。牛杂的营养价值是您想不到的，它可以温补脾胃、温补肝肾、补血润精、保护胃黏膜、补肝明目、增加高温抵抗能力、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其中牛肚含有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适宜气血不足、营养不良、脾胃薄弱的朋友。成都本来就是一个平民的城市，郭建华夫妻俩也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夫妻肺片也正是老百姓的家常菜。希望能有一个夜晚，在老成都某处的街巷里，遇到一对紧紧相随的夫妻，肩挑竹担子当街叫卖，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要上红亮飘香的一碗就立在当街，耳边是茶馆里的老人在细说这个城市的风和雨，然后怀着感激细嚼慢咽这一碗里的世味风情。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我是月圆，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随着现代人的生活与科技愈发密切，现代文明病也越来越多。例如有时我们会感觉手机震动或者有通知音，拿出来看时却发现什么都没有，这是手机族们常见的症状之一，幻想震动症候群。事实上，幻想震动症候群是一种幻觉，也可能是一种自然的身体反应。当然，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之所以离不开手机，是为了提醒自己有人想与自己保持联系，所以大脑让我们以为这些打来电话、传来讯息的人正在思念我们。具体来看，当手机与附近的基地台连接时，会发射出强度不同的射频脉冲。如果手机在你的口袋时，你的腿部神经可能会对这些射频脉冲有反应，从而产生手机震动的感觉。另外，有很多人沉迷于社交媒体，离开手机可能会使他们产生焦虑或者是恐惧，因为他们害怕错过别人传来的讯息，让别人误以为是他们故意不回复，因此他们容易产生手机震动的错觉。幻想震动症候群还没被判定为一种疾病，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长此以往，有些人可能会患上手机分离焦虑症，这些人一旦离开手机就会焦躁不安，根本无法专心做事。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位博士表示，现代科技产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焦虑症也随之出现，这样的行为属于后天身体习惯。计算机与人类行为期刊曾经发文称，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习惯了手机，就像习惯了眼镜一样，它已经成为了必需品。由此可知，经常感觉到手机震动只是我们的幻觉。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做，尽量远离手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古看来，今日时的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

0: 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0: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0: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0: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1: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划痕险与车损险的区别是什么？黄先生对刚买了半年的轿车非常爱惜，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忽然听到爱车的报警器鸣叫，便急忙冲出去查看，却发现车身已经被划花。买车时黄先生是通过 4S 店汽车经销商投保车险的，于是他急忙翻出保险公司的电话咨询是否能理赔。保险公司回应，黄先生投保的车险中仅有车损险，并没有划痕险，他爱车的遭遇并不在车损险的赔偿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拒绝了黄先生的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呢？划痕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车损险条款中规定，被保险车辆出现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黄先生的爱车是被人为划伤的，造成漆面受损，并无碰撞痕迹，因此仅购买了车损险的黄先生会被拒赔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是划痕险呢？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车辆发生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表面油漆单独划伤，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按实际损失负责赔偿，并且每次赔偿实行 15% 的绝对免赔率。但需要提醒大家，划痕险只能家庭自用车和非营业车辆才能投保，营业车辆是无法投保的。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补充了车损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划痕险是不能单独购买的，只有在已经投保了车损险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划痕险的投保。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
0: 根据广西
1: 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呢？
5: 地震次生水灾是指因地震造成的地形及水工建筑的破坏导致的洪水泛滥。还有另一类小型的水患，如震后喷沙冒水、蓄水池、水塔的破坏等，因单次灾害较小，为区别起见，称之为地震水害。地震水灾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虽然世界上发生的地震水灾次数较少，但是单次灾害的伤亡损失严重，有的甚至要大于地震的直接灾害，因而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多是由于地震滑坡、泥石流、堵塞河流或填入湖泊，或者是地震破坏水利工程建筑、地面陷落注水、地震破坏蓄水池、屋顶蓄水物等等。地震水灾多发生在雨季，水灾的受灾区域为山区的湖泊、水库、河流的沿岸及下游区，水害地区主要集中在盆地、平原。当即将发生或已发生地震水灾时，下游人民要紧急搬迁撤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3: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4: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3: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4: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3: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曾经有一部很老的新加坡电视剧叫做《双天至尊》，讲的是在一个虚构的珊瑚岛上，两个家族相互之间的对抗。细节记不太清楚了，对里面的主题曲却印象深刻，名字叫做《沉默的羔羊》。很多年后才知道，歌曲是郑智化作词作曲的，他自己先在专辑《落泪的戏子》当中演唱了这首歌，那是在1992年。之后1993年，赵传在《约定》专辑里翻唱了这首歌，而且歌曲被收录在电视剧里作为主题曲。赵传唱出来就像是一头山羊在奋力地与世界抗争，有绝不认输、从不屈服的精神，而郑智化更多的是一种羔羊在被宰割之前的无奈，有一点点悲哀，想要反驳可是无力改变现实。记得许巍唱过，我那总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以下就来听听赵传呐喊与愤怒的力量吧。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4: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3: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4: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3: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4: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2: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4: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5: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4: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禁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

0: 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时光倒回到1993年9月，应北京奥运申委会邀请，歌手赵传来到北京工体举办共办奥运个人演唱会。在台上他喊了一句，有没有水啊，拿来喝啊，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响应。亢奋中的观众把200多瓶可乐扔上了舞台，从此内地演唱会尽带瓶装水。就在那年10月份，赵传发表了专辑《约定》，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成为了华语经典。歌曲里面年轻的赵传高音轻松又敞亮，听起来很像是一个铜器在敲打那样的铿锵有力。而再次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6年的1月15号，《我是歌手》第4季，赵传微驼着背站在舞台上，手脚略僵硬的随着音乐摇摆，可是一开嗓他依然是那个拥有音乐和啤酒的歌手，依然努力生活，信仰不息。以下就来听这个信仰音乐的男人是怎么把爱说出口的。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买了不计免赔险，为什么不能获得全额赔付？小刘为了方便工作，特意给自己买了辆车，并购买了包括不计免赔险在内的全险。结果一次事故导致他的爱车被撞得面目全非，而且肇事者逃逸。之后小刘申请保险理赔时，却被保险公司告知他要自己承担30%的损失，这让小刘非常郁闷。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到底不计免赔险是如何使用的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都会有像刘先生一样的想法，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如果买了不计免赔险，保险公司就应该全额赔偿。而实际上，保险的赔付是按照事故责任免赔率和绝对免赔率两种情况处理的。不计免赔险对应的就是事故责任免赔率，它是车险的一个附加险种。当发生保险事故，且被保险人负有事故责任时，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了该险种，就能把本应由自己负责的5%到20%的事故责任免赔率再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而刘先生的损失本应该由第三方来赔偿，但是无法找到第三者，保险条款针对这种情况规定了绝对免赔率，也就是保险公司绝对不赔的部分，是车主必须承担的损失部分。这部分损失属于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和是否投保了不计免赔险没有任何关联。另外，在全车盗抢险、汽车自燃险、车身划痕险等附加险，和因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等情况，也有绝对免赔的规定。关于绝对免赔的情况，我们到之后的节目中再为大家解答。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不计免赔险的保险十分全面，对车损险、三责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抢险等都能生效，而且费率相对便宜，所以建议车主在购买车险时，至少应该给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分别投保不计免赔险，以便获得最大的保障。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2: 啊。

0: 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提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四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1: 也就是说，开水冲淡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淡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一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家航单位门前呢，有一条名字特别浪漫的路，叫做天使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啊，是因为路两边的树上常年栖息着大量的鸟。鸟虽可爱，可是往来的行人却常常被鸟粪攻击，尤其是停在路边的车辆，往往被鸟粪搞得是惨不忍睹。刚洗干净的车身突然来一坨飞翔，哎，车主的心里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啊。大家可不要小看鸟粪的破坏力，如果任由它们附着在车身上不及时清理，难看事儿小，伤了车漆就亏大了。鸟粪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鸟粪的成分当中呢，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由一些蚊虫尸体和树胶构成的，其 pH 值呈现为酸性，如果不及时处理，轻则在车漆上留下难以除去的印记，重则则有可能直接被腐蚀掉一块漆。所以说啊，发现爱车上落了鸟粪千万不要懒，要抓紧时间处理掉。车上的鸟粪又该怎么样清理呢？对于新鲜的鸟粪啊，我们可以随车准备漆面清洁剂，将其喷洒在沾有鸟粪的车漆或者是车窗上，再附上湿润的纸巾或抹布，稍待几分钟，等其软化之后擦掉即可。对于干硬的鸟粪，您就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来用水浸泡湿润，一般呢都可以起到良好的去除效果。当然，您也可以拿一块毛巾蘸点汽油覆盖在鸟粪表面，再顽固的污物啊都能够立刻去无踪。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避免鸟粪的轰炸呢？首先啊，停车一定要远离大树和电线杆，鸟儿都喜欢在树枝密集的地方以及电线杆上休息，如果你硬要停在这儿的话，那你只好等着中招吧。此外呢，停车的时候呢，要尽量选择停到地下停车场，也可以选择给车子套上车罩，虽然比较花时间和精力，但是能有效地避免鸟粪的袭击。在这里，家航还是要再次强调，车身如果发现鸟屎，务必及时的清理掉，千万不要等到下次洗车的时候再说，这对车漆的伤害真的是不可逆转的。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家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了。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口是心非是台湾歌手张雨生的一张情歌专辑，这张1997年10月1号发行的专辑是张雨生的最后一张专辑。在专辑发行一周之后，张雨生就发生了车祸。口是心非充满了文艺气息，以丰富的音乐元素揣摩爱情的各种角度，每一首歌曲都有张雨生亲自附上的文案，各源自一本书的片段故事。专辑中所有的11首歌曲各有不同的韵味，都出自张雨生的手笔，创作功力可见一斑。而这首《和》则是将舞台剧的独唱和摇滚乐完美的拼贴在一起，将张雨生音乐当中那种绝美和灵气的气质巧妙融合。一句“当你平躺下来，我变成了河，回绕你的颈肩，在你唇边干涸”，这句歌词更加展现出了张雨生新乐派歌手的潜质。这样的表现也难怪会让当时一直视主流流行音乐为耻的《极地音乐双周刊》也禁不住对张雨生竖起了大拇指。来听这首评价很高、很有口碑，但是未必有市场的歌曲。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后猪爸爸

0: 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1: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勉科的乔静护士长，看看他怎么说吧。
2: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是预防因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肺炎、脑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咽炎等严重疾病。这个疫苗它一般从宝宝两月龄或者三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它需要接种基础针是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一或两个月。另外，为了加强免疫，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一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B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0: 那 HIB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2: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B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5度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B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B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5联、4联、3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B 疫苗。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最近呀想换辆新车，所以把旧车低价转让给了朋友。不过我俩只是签了协议，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请问这样可以吗？
7: 二手车转让协议在法律上是属于有效合同，它不仅可以证明车辆实际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和变更，而且在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事故赔偿中，它还可以为你免责，但是受行政法规调整的除外。比如说车辆的电子眼违法信息等等，仍然需要在车管所备案登记的原车主承担责任。所以提醒你，买卖车辆的时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打开那个已经泛黄的粤语歌本，第一页就是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出自 Jackie 在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年几乎包揽了香港的所有歌曲奖项。火到会让你忘掉，它其实还有一个国语版本，《不该让你等太久》，演唱者巫启贤也是作曲者之一。都说好歌常有，情怀不常有，当年懵懂青涩的暗自较劲儿，放到现在就成了 KTV 里面无所顾忌肺活量爆表的快意江湖了。只想一生跟你走可以说是学唱粤语歌曲的入门曲目，听到它马上就会在眼前浮现出卡拉 OK 风格的七彩字幕，歌曲开始前提示节奏的三个圈消失的瞬间，你都会屏住呼吸，然后终于等到那四个排比句，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然后痛快地狂飙一把。爱情最美的年华是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你要的不过是只想一生跟你走。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1: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好妹妹乐队，一个是憨态可掬的理工男，一个是随性不羁的插画师。张小厚和秦昊凑到一块的好妹妹乐队，凭借口水小清新的民谣演绎，受到了文艺青年的喜爱。台湾民谣运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带着浓烈旧时代的曲调，被新时期的编曲重新的演绎。相思赋予谁是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创作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是浪客秦昊的一位要好的语文老师知错先生创作的诗词，由浪客秦昊来作曲。歌曲运用了大量地方戏曲的曲调，其中歌曲中间的伴奏就是慢拍版的有吉他演奏的女驸马的开头。在创作时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回到1995年，歌神张学友的巅峰时期，那个时候考虑到国语市场，他发行了一张《真爱新曲加精选》国语专辑，其中就包括了这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由李思松作曲，邢森华作词，全程在美国录制完成。还记得 MTV 里面讲述了张学友所扮演的主人公失恋之后，拿着前任的定情信物，开车漫无边际的在美国马路上兜风，看起来非常国际化，包括唱片的影响力也涵盖了整个亚洲。由于唱片的高销量，张学友在那年获得了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的亚洲流行歌手，当时唱片销量是世界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1996年，蒙特卡洛世界音乐大奖上，他现场演唱了当中的一首歌曲《真爱》，当时 Michael Jackson 就在台下。所以唱片这么好的成绩，这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功不可没。

是我没有记忆，怎会怀缅？要是我没有从前，难道我便会共你通过任何思念，伴你走到终点？

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觉浅？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在综艺节目《跨界歌王》中，朴树在总决赛中搭档王子文出演，惊呆了众人。我们都知道，朴树是一位很低调的歌手。当年那首《那些花儿》令无数的歌迷朋友广为传唱。其实朴树除了自己开办演唱会之外，他几乎不上任何综艺节目，也不接受采访，更不会随便发表言论。而两个人在综艺节目中的搭档合唱，也为舞台带去了一缕清爽的风，好像身边真的有那片麦田一样。其实一首歌让人兴奋很容易，但唱一首让人安静下来的歌却很难，而朴树的歌常常有这样的魅力，就如同他的人一样。今天我们来听由朴树和王子文合唱的这首《那些花儿》。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我到外地去看你，收录在好妹妹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南北》当中，由秦昊作词，黄立伟编曲。歌曲承载着一段异地恋的故事，浮生未卜爱与恨，才使动情化离别。2012年，好妹妹乐队正式出道，首张专辑《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还荣获音乐风云榜新人奖民谣类的提名。年终演唱会，好妹妹乐队跨年大联欢刷新了民谣类票房纪录。我到外地去看你，歌曲不仅充满着画面感，同时也谱写出了异地恋的故事。

与无奈的滋味。这样一段小经历就如此娓娓道来。或许远距离的异地恋无法完美收场，但是这一首歌却写尽了人们类似的心情。就算年华老去，没有在一起的我们依旧能够读懂彼此。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我到外地去看你》。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93年，张秀发行专辑《吻别》，这张专辑几乎首首经典，其中一首歌曲原版是日文的，张秀在之前翻唱成了粤语歌《分手只能在雨天》，后来在这张《吻别》中发行了国语，而这首歌就叫做《一路上有你》。歌曲对学友是有特殊意义的，当年他在事业上走下坡路，抽烟喝酒，曾经堕落过，幸好女朋友也是他现在的妻子罗美薇对他耐心开导，不离不弃，细心照顾，才使得学友慢慢恢复信心，走上了事业最巅峰。为了感激美薇，他便把这首歌曲献给了自己的亲密爱人。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个人开始行走的，但是一个人走得太累了，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个你，或许你就会说，一路上有你，再苦我也愿意。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情广之声。
1: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2: 有没有一首歌，当你听到的时候会想要安静下来呢？梦一场就是这样一首歌。这首歌由小胖袁惟仁作词作曲，第一版原唱是那英，收录在他1999年的专辑《干脆》里。后来，王菲、李健、萧敬腾、陈坤、杨宗纬等歌手也曾演绎过这首歌。而音乐诗人李健演唱的版本中，长长的吉他和小提琴前奏不仅令人印象深刻，也为这首歌增添了一份莫名的美好。李健温柔又充满着深情的嗓音，总能把歌曲演绎得恰到好处。跟随着李健的演唱，我们会安静下来，仿佛在聆听一个故事一样。旋转的音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故事中两个人的爱情是如何慢慢淡化，变成亲情，最后成为陌路的心路历程。一起来听李健《梦一场》。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往事只能回味是好妹妹乐队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演唱版本很多，原唱是1975年刘家昌的版本和1970年优雅的版本。1970年优雅凭借着由刘家昌谱曲的这首歌轰动了整个华语乐坛，这次好妹妹乐队的翻唱显得更加的民谣化。好妹妹乐队的成员是两个男生秦昊和张小厚，秦昊是卡通漫画造型专业毕业，张小厚学的是建筑专业，两个人都并非音乐科班出身，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弹琴唱歌。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两个男生的乐队会取名叫做好妹妹？这源于2010年4月，在无锡一起弹琴唱歌的时候，他们翻唱了一首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首歌曲曲调温和，契合两人性格，也为了纪念第一次的合作，就索性将乐队的名字命名为好妹妹。今天一起来回味吧，好妹妹乐队，往事只能回味。是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汽车陷入泥坑后该如何处理？为试探师徒四人的禅心是否坚定，骊山老母、观音、普贤、文殊四位菩萨化身母女，意欲昭绪；唐僧、悟空、沙僧一心西行，八戒却动了凡心，被四位菩萨好生教训了一番。
5: 师父，师父快救救我吧，我被骊山老母他们吊了一夜了，也被雨淋了一夜，快救救我吧。
6: 呆子，你怎么被吊在这儿了？你昨天晚上不是成亲了

0: 圣，老身与三位菩萨特来此试探各位取经真心。天蓬元帅昨晚已向我等认错了，老身也有礼物相送。这辆车是我来时所带，赠与四位。
1: 嘿嘿，多谢多谢，我们这就继续西行，告辞了。
2: 这什么破车，还没开呢，就陷泥里去了。就怪昨晚那场大雨，让俺老猪淋了一夜，把车也困住了。
1: 你个呆子，别废话了，快去找个结实的木棍来，要厚实一点的，长度大概等于汽车轮胎直径就行，我能把车弄出来。小白龙，你试试慢慢的踩油门，看车能不能往前或者往后走，如果能动就保持住加速踏板不变，以低速开出来，千万不要急加油门，不然会越陷越深。要是不行，一会儿等八戒找来了木棍，用一根3-4米长的绳子把木棍横着绑在轮胎上，你再发动汽车，车轮转动时木棍就可以撑在泥坑的两侧，车轮就可以从泥坑中脱离出来了。
2: 猴哥，我木棍找来了，你看看行不行？
1: 这棍正好，算你聪明了一回，看来昨晚上的雨没白淋呢。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爸。
2: 女儿啊，你住院了？
1: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2: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2: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1: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2: 哦，
1: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2: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0: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哦，
0: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相逢是首歌，是1996年电视剧《红十字方队》的主题曲，原唱是于静。《红十字方队》是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解放军总后勤部电视艺术中心于1997年联合设置的14集军旅题材电视剧，主要讲述了在军医大学里的青年学生的成长过程，情节曲折，悬念迭出，故事新颖，语言优。

既讴歌了新一代青年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又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军校生活。很多人就是看完了这部电视剧，才决定要考军医大学当一名军医。因为这首歌，因为一个红十字方队，不知道那道围墙俘获了多少人的青春，也不知道多少人因为没有进入那道围墙而遗憾终生。很多围墙里的人即便离开了，这首歌他们也仍然不会忘记。这种情怀，所有有故事、有经历、有情谊的人都懂。相逢是首歌，同行是你和我。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地下车库停车时该注意什么吗？地下停车小技巧，轻松搞定，少烦恼。如今汽车的数量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停车难，在地下车库停车更是对新手司机朋友们的考验了。让我们通过本期节目给大家重温一下地下车库的停车技巧吧。先来让奥迪车主讲一下事故详情。
2: 文化路北环交道口南海北京地下停车库，我就是往后倒，然后准备进车位的时候，对方开不进去挡住了，也往后倒，等于是我在倒车的时候，然后对方也在倒，然后这样碰住了。
0: 听了奥迪车主的讲述，让我们觉得这起事故是双方在共同倒车的时候发生的。那比亚迪车主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3: 我是直行往整场车位里进车，然后正进入了，听见后边砰一声，然后下来一看，他的车后边碰着我的车。你车停了，你在我这倒车了，我没有倒车的行为。
0: 根据比亚迪车主所说，当时他认为对方属于停滞状态，他才开始直行进入停车位，但对方突然开始倒车，这才发生了碰撞。事情经过真的是这样吗？请交警同志为我们还原真相吧。
4: 文化路的瀚海北京停车场发生了一个两车碰撞事故，一方当事人指认对方倒车，对方不承认。通过咱调取监控以及双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这两辆车都有倒车的情况，定的是双方同等责任，因为都是在倒车期间没有确保安全。想提醒车主，停车场内空间比较狭小，倒车也好，或者是起步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观察，放慢车速。发生事故以后，不要去逃避责任，因为都有保险。那个如实陈述你们的事实，便于交警定责，也便于你们快速解决。
0: 事故的责任划分我们已经清楚了，那地下车库停车应该怎么做呢？在一些空间紧凑的地下车库，一般采用单向通行的设计，我们必须按照指示方向，千万不要逆行，避免发生事故。地下车库视线较差，当车辆在车库转弯或进出车位时，别忘了打转向灯示意，让其他车辆知道你的行驶意图，好提前做出避让准备。在停放车辆时，尽量要车头朝外，不然取车时就很难将车子倒出。车头朝外也便于更好地观察其他车辆的通行情况。地下车库停车不仅考验各位司机的技术，也考验大家的驾驶意识。多一些耐心与观察，就能少一些烦心事儿。
5: Song goes out to all you out there. You know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and I really cherish these moments. So if I can't have you, then I don't want anybody. You know what I mean?